0: 人呢，那是古早网红吧？其实说实话，就是网红这个东西，好像也确实是在那个互联网开始盛行之后，开始有了第一波。那个时候刚开始的那个网红，就是发那种图片，而且就是那个时候有挺多，就是那种什么造型还挺非主流的那种什么头像的网红啊。现在的网红好像也是不太一样，就是各有各的风格，现在就是各种赛道的都有，对吧？但是当年的网红就好像只是发那种照片啊之类的，当然可能有一些那种游戏的主播了，在那个时候刚开始盛行那种互联网游戏的时候，也有些那种游戏的主播开始出现哈。就是其实说到就是最开始上网的那个回忆，我相信大家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记忆。欢迎大家在我们这个节目时段啊，一起来聊一聊，可以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到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那么接下来马上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8点钟的市区路况了。早上好，小雷。
1: 哎，你好，薇薇，各位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现在呢，咱们今天的周五早间哈，就是咱们南山城区，不论是从天气还是从道路出行的车流环境，现在的车流量呢，都是没什么需要担心的啊。那现在整体的环线一圈出行啊，哪怕在这一刻中，这个通行黄家湖立交啊、沿江快速路啊，包括像现在李家庄上空啊、英雄大桥啊，通行的通过都很给力，但是呢哈，确实也明晃晃的看到从这个咱们的南昌航空大学哈，从前沪校区这边哈，从嘉堰路互通一路到前沪互通，已经开始有了一定排队。由南向北方向是早间高峰主力的一个出行方向，包括现在虹都高架、解放路立交上空，南向北方向开始陆续切换车多模式。希望大家呢注意放慢车速，注意保持观察，小心通行。普通地面干道的话，现在还没有需要担心的点位啊，这个通过通行的能力呢，都还非常的给力和舒服啊，所以在此刻来看啊，大家呢注意这个谨慎小心通行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精英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地市路况。九江的秦湖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07米，赣州的天龙山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71米，陈赞显大道由南向北拥堵376米，上饶的320国道由西向东拥堵337米，320国道的由西南向东北拥堵562米。高速公路方面呢，在 G35 济广高速的1261公桩英瑞北段南丰收费站到南城枢纽二区间往鹰潭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导致单道缓慢通行。 S42 东昌高速的63公桩抚州北枢纽到杜氏站区间往樟树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
7: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

0: 美搭有型，
1: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维虫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维虫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关于台风的消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的5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0公里的洋面上，最大风力是14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55百帕。预计呢，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的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会在28号的上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是强台风级或者是台风级啊。登陆之后呢，将会继续向西偏南的方向深入内陆。强度会逐渐的减弱，29号的凌晨从福州进入到江西，在江西省境内呢移动16个小时左右后，从吉安进入到湖南。那受其影响呢，今明两天赣北南部和西部、赣中和赣南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全省风力会增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能够达到8级左右。那今天白天，鹰潭、上饶两市的南部和抚州市的东部是多云转阴，有中雨的天气，局部地区是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抚州市和赣州市北部、吉安市东部以及鹰潭、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3级转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局地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明天赣北南部和西部、赣中西部和赣南的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夏季高温中暑急救误区还是挺多的，处理不当呢，不仅会加重危险，甚至可能会伤及生命。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万斌提醒，轻症中暑建议立刻转移至阴凉处，补充淡盐水就可以。重度高热昏迷的患者呢，千万牢记不要喂水，不要捂厚衣服，应该立刻脱去外衣，物理降温，并且呼叫急救。
4: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3: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的健康护航。今天的健康药知道，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健康的小知识啊。家里有孩子的，是不是总是会操心孩子能长多高？现在市面上的那些增高神器可太多了，什么增高鞋呀、拉伸器呀，还有各种黑科技的仪器，吹的那是天花乱坠，好像一个就能让用一个用一下就能让孩子窜个子。那今天呢，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泼个冷水了，不要太天真啊，因为没有任何的外部仪器能够真正的让孩子长高，因为身高呢是靠骨骼发育的，尤其是掌骨骨骼的一个生长，那么这是人体内部的一个生理过程，外力拉扯它根本改变不了基因和生长激素的这样一个作用。盲目的迷信这些仪器呢，不仅白花钱，还可能会伤到孩子骨骼的关节，纯属是拔苗助长来的。 孩子长高呢，其实没。

0: 靠捷径啊，靠的是什么呀？营养、睡眠和运动这三驾马车。先说营养啊，你也别光盯着钙片儿，均衡饮食其实才是关键。肉、蛋、奶都要足量，然后蔬菜、水果也不能少，要少吃甜食和油炸的食品。肥胖本身也会抑制生长激素分泌的啊，所以不要让孩子过于肥胖了。然后再说说睡眠，生长激素一般主要就是在夜间深睡眠的时候去分泌的，尤其是在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之间，让孩子每天呢早点睡觉啊，然后呢睡够觉，这个比吃啥补品都要管用。最后就是要运动了，运动呢，比如说像现在很多家长也会让孩子去做的什么跳绳啊、摸高啊、打篮球、游泳，这一些纵向运动呢，也能够有效的去刺激骨骼的生长。所以最后呢，也要跟家长们说，放下焦虑，别再被那些增高神器割韭菜了，要把心思花在孩子做顿好饭，陪孩子睡个好觉，带孩子多运动上，这才是让孩子长高的正道。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我们的交通在线帮忙热线也还在为大家继续的开通和服务啊，大家在出行生活方面遇到了任何大麻烦小难题，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也可以留言到我们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的大交通群。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一句话形容一下你上网的古早程度啊。吃瓜群众说了一个游戏传奇，我相信有很多老上网的人就是也知道，都知道这个游戏。然后好好说泡泡糖和跑跑卡丁车，泡泡糖跟跑跑卡丁车，这个我记得都已经是算互联网发展到比较盛行的那个时期有的这个游戏，好像还有什么劲舞团在那段时间都是挺火的嘛。然后好好一出来留言，那个96年暑鸭脖子的小哥哥就开始说了，这个月迟到了没？在暑假是不是一般好好也不太容易碰到堵车堵迟到的这种情况呢？因为整体从我们就是观察到的路况来看哈，在暑假这段时间的早高峰的出行相对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好走的，晚高峰咱另当别论哈。但是早高峰说实话就是大家的这个上班时间不用送娃了，可能出门的时间会比较晚，或者是说相对于来说出行的时间会比较分散，所以呢就是早高峰整体的出行路况还比较好啊。好好不知道最近是不是没有怎么迟到哈，当然就是今天

好，8点30分了，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这个出行路况啊，因为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反映到了一些情况。在这个我们微信群里面的云阳小月就说，在观音路和桃花路交叉口那个可变车道啊，他说这个灯呢没亮几天就不亮了，现在就是挤压全部的车辆，挤压到两条直行道上，左转弯直行道可变车道啊，大家都不敢走。要反映维修一下，不知道对这一段道路有没有造成堵车。从他拍的这个图片来看呢，是看到了比较长。

0: 嗯，距离一个车多排队啊。那么我们有请小雷为大家看一看目前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路况表现怎么样吧。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环线的出行高架，东一环西一环啊，整体的行车的状态啊，符合八点半这个时候的表现。前湖互通立交现在是争夺最激烈的一个互通点位啊，之前的嘉安路这边事故倒是解决完了啊，但是呢这些后续的赶赴来的车流呢，现在是在前湖互通立交这边会有一个焦灼的过程。沿江快速路现在也是车流大举集中啊，看来不论今天的这个路况啊，这个开头起得再好，那大家这不起来啊，这个八点大家还这个车流还是集中在八点半前后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还有这个现在确实暑期阶段啊，大家出门时间相对比较晚，但是呢马上啊到了九月开学啊，肯定得对路况要有正确的一个规划了啊，这个清早出发这个上班而通勤的时间可能会有一定的膨胀，那么包括东一环、红都高架、沿江快速路都是由南向北方向靠近了红城路，靠近了解放路立交上空啊，这些呢都出现了这个较长距离的一个等待车多排队，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啊。当然老城区和红谷滩的核心主干道啊，包括八一大道啊，包括潭子口老坟立交，包括红谷滩的丰河大道、红谷大道啊，这些连续的多个路口检查下来通行都没有问题。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去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5: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三里大道由西向东拥堵514米，赣州的赣南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374米，上饶的饶东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84米，23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427米。
7: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8: 关诗诗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闷烧杯。
7: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8: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7: 那太省事了。118元，
8: 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7: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8: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 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

0: 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2: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3: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4: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1: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5: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6: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7: 彻底的从我们的喷油嘴啊，到有路管道，再到我们三元催化氧传感器，铁路三项一瓶都能够轻松解决。而且现在价格很划算了啊，原价是168一套两瓶，现在的话呢，我们有两套到六套不同的套组，但是比较推荐大家去买那个四套和五套的，因为这两个套组呢是折上折的啊，价格更加的优惠。单瓶算下来的价格呢不到50块钱一瓶，也是我们所有套组里面价格最划算的。之前你买六套12瓶的那个都要花到单价52块多一瓶嘛，但现在的话呢，四套8瓶399，五套10瓶499，跟朋友拼单啊，或者是自己去囤货呀，都没有问题，因为它的质保期是有5年的时间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来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之后呢，就可以来下单我们的铁锤三项了啊。那来到了8点54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交通在线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在9点钟之后将会开启上午的公路 BGM。
8: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3: 哎，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目前来看的话，东一环和延章快速路呢持续保持有相当程度的车流啊，也提醒大家今天早间来看的话，几段快速路在8点之前啊不显山不漏水的，但是没想到在8点之后，尤其是丰盛快速路的南段，嘉堰路、沈庄路、沪东立交附近路段啊，都出现了非常啊这个严峻的一个车多情况啊。所以说希望大家注意啊，马上临近开学季啊，到了开学的阶段啊，这咱们的上班通勤啊，这个整体的车辆呢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起伏和增加，然后至少要迎接变化啊。所以说咱们的尤其是家长还有咱们司机朋友开始生物钟啊，要做好相应调整了，不能再像啊咱们暑期这么大大咧咧啊，这个很晚才出门啊。所以说今天的车多情况都集中在半点往后啊，这前半个小时的这个早间高峰啊，大家都没利用上哈，所以这个咱们自己朋友啊要多多保持关注。今天天气还行啊，但是确实没想到像阳明路沿线啊今天都有车多堵情。不过其他的一些通行路段，像丰盛快速路、像桃新大道快速路之前的车多情况已经大幅度的缓解，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好的，感谢小雷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来继续提醒到啊，目前呢，九江的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466米，庐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87米，赣州新山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457米，东江源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13米，杨梅渡立交由西向东拥堵483米，上饶武夷山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512米，青云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34米，武夷山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是有766米。那么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高速方面啊，G35济广高速的1261工庄的英瑞北段南丰收费站至南城枢纽二区间往鹰潭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在单道缓慢通行。 S42 东昌高速的63工庄抚州北枢纽至杜氏站区间往樟树方向发生一起货车撞护栏事故，单道缓慢通行。 S41 宁定高速的47工庄加700米于都北服务区至仙下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有一辆货车呢也发生故障了，这一路段也在单道缓慢通行中，其他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现在一换气，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5: 宽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闷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5: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4: 那太省事了。
5: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5: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江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7: 嘉宴小吃，来一罐
5: 通宵熬夜，来一罐

0: 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全省天气。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的5点是位于距离

0: 吉安市东部以及鹰潭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风向呢是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三级转四到五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八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明天赣北南部和西部、赣中西部和赣南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是阵风有7到8级。厚德精益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很多人啊有反酸烧心的毛病，夏天呢更加要注意啊，甜食、浓茶、咖啡、油炸食品都可能会加重症状，建议呢吃饭细嚼慢咽，每餐7-8分饱，饭后不要立马躺下。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王爱瑶博士提醒，晚上睡觉时可以把枕头稍微垫高一点，利用重力减少胃酸反流，能够让您睡一个安稳觉。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工信部表示15-5时期将会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问题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规范回收利用秩序，推动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的管理制度，设定目标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100万吨及以上。工信部提醒，将加快培育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同时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发展，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仅相隔3天，请3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受到了网友追捧。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呢，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的搜索热度同比上涨 61%， 国内热门城市相关抢订的热度同比增长 30%。针对备受舆论关注的福建厦门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滴滴位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予以挂牌督办，其将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组建联合工作组，赴当地的督导办案，依法严惩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守护群众饮食安全。南昌港昌东港区下尾万家作业区码头项目主体工程已经是全部完工，项目进入到收尾冲刺阶段。该项目为南昌市的重点民生工程，也是南昌航空城重点物流配套，预计2026年10月底全面建成投用，将会进一步的完善区域水运的物流体系，赋能临港产业发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好，来到9:16了，也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的好物分享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又要给我们分享什么啊？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林可。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

0: 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林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赣江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呢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

0: 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3: 救命救命，救救我。
2: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4: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2: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3: 放开我，
2: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3: 上来，
2: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5: 安全意识。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说法说头皮会受到紫外线伤害，因此晒太阳可能是导致白头发变多的原因之一，是真的吗？其实结论这种风险小，不用过于担心。网上一个说法是，经常晒太阳，光漂白反应让头发的色素降解，把头发晒白。我们拿数据说话，有学者研究发现，平均来看，白种人头发在35岁左右开始变白，亚洲人在30多岁接近40岁开始变白，而非洲人出现白头发最晚在45岁左右才开始变白，甚至非洲的班图人很少在40到50岁之前有白头发。因此可以感受到紫外线的作用似乎并不像传言的影响这么大。白头发其实和年龄、基因、种族本身和发色的关系影响比较大，从上面提到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得出来，这和外界因素可能有关系，但是关系比较弱，并且不太有普适性。个别时候白头发可能和紫外线、压力大、吸烟、服药、营养不良、免疫疾病都有关系，但我们不需要夸大这些风险，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慌。头发变白的过程到底是不是外界因素，例如紫外线在起作用，目前学界还没有答案。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么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的好物分享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林可要给我们分享什么啊。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

0: 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前来选购。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人人都爱陶渊明的田园诗意，却很少人知道这位千古田园诗人妥妥是江西本土宝藏文人。他的大半人生传世名场面全都留在了江西九江。家喻户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就发生在江西彭泽。他仅入职83天就受不了官场应酬套路，果断裸辞跑路，潇洒程度古今罕见。超火的庐山虎溪三笑更是大型唯美误会。诗人皆传陶渊明高僧慧远道士陆修静在庐山论道交友，实则三人时代相差几十年，根本没有见过面，是古人脑补的如道士梦幻同框。那句封神的悠然见南山，南山正是庐山。归隐江西的陶渊明命运坎坷，家中突遭大火，茅屋尽数烧毁，绝境之下他扎根庐山脚下开荒生活，正是江西的青山流水烟火俗世治愈了他的诗意，滋养出桃花源记等千古名篇。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啊！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5: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5: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4: 那太省事了。
5: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10块呢。
5: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7: 家宴小吃，来一。

0: 罐，
1: 铜墙熬夜来一罐。
0: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干椒油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7到34度，目前实时气温32.2度，东北风3级，相对湿度63%，空气质量指数32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工信部明确15/5/17将会聚焦汽车产品质量、制动驾驶安全等关键领域短板，集中攻坚整治突出问题，持续优化提升汽车产品的供给质量，同时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上路通行以及车路云一体化试点示范工作，引领智能汽车产业高质量规范发展。中国航协牵头组织编制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于年内正式发布实施。该标准要求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以及免费退改相关场景，着力解决退改规则隐蔽、晦涩等问题，切实地保障旅客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国彩票销售875.71亿元，同比增长68.6%，其中福利彩票销售156.31亿元，同比下降12.8%，体育彩票销售719.40亿元，同比大增111.5%。一到七月，全国累计销售彩票4144.45亿元，同比增长12.1%。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11项预期成果方案，将会推动检测检验的模式升级，加快实现从事后把关向全程赋能转型，强化国家质检中心技能支撑能力，更好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南昌市长期护理保险将于10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作为社保第六险，该制度执行国家统一服务项目目录，共设置36项服务，面向重度失能人员提供生活照料与医疗的护理保障，有效缓解照护难题，切实减轻失能家庭的经济与照护负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想要换车，什么时候买车是最便宜的呢？买车相对容易碰到价格美丽的时候，一般是 4S 店销售任务压力最大的时候，通常在月末、季度末、年终和年底冲销量的阶段，比如说像6月、9月、11月和12月，这些时间段会更容易拿到优惠，因为不少 4S 店为了完成厂家的考核，会主动让利。另外就是新车型上市之前，老款车型清库存的时候，优惠力度往往也会比较大。还有就是，如果时间允许，建议大家周末先看车试驾，工作日再去谈价格，因为工作日相对来说 4S 店的客流量会比较少，销售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去谈价，申请优惠也更方便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

实施。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来到10:15，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么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的好物分享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啊。接下来有请林可。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儿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去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啊！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到时候呢，也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4: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3: Love Dance。
4: 对对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
8: 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

0: 长。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2: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这期六向荣高速的413公张加200米的瑞干段，干线东收费站至干线北收费站区间往湖南方向发生了一起皮卡车追尾小车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胶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我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7到34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3度，东北风3级，相对湿度59%，空气质量指数28优。今天不太适合洗车，因为有可能会下雨啊，下了雨之后雨水和泥水可能又会弄脏爱车了。
5: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6: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7: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呢，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带领相关方面负责同志，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现场，实地指导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以及受灾安置群众，统筹推进灾害处置工作。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文选收录相关重要著作，是学习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权威读本，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上海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规划，推动卫星互联网与北斗 6G AI 融合及规模化应用，建设固态电池测试示范基地，布局万千瓦级独立储能示范电站，提升集成电路产业能级，推进高端芯片，也领头建筑南昌高新区高品质商业仓储综合体项目规划方案，已正式获批。规划鸟瞰图显示，项目外立面带有山姆会员店 logo， 地块位于高新区京东大道以东，火炬五路以北，与江西第二家山姆会员店选址相吻合。

0: 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0: 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1: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8月28号周五，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的车市新闻啊，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来说到的是2026款的奥迪 A7L 正式上市了，售价是418,700起啊。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台车型。另外呢，在车市新闻当中还会跟大家来关注一款马上要上市的凯迪拉克新款的 XT5， 它推出了 PHEV 的版本，将会在9月7号的时候正式上市。来看一下插混的 XT5 啊，在动力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还是咱们的修车热线的时间。如果说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相关难题的，大家都可以在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来随时拨打0791-883-0011和0791-883-0022。而在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也会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昨天呢，没有跟大家梳理完啊，就是在刚刚开始不久的成都车展上面，其实也有带来很多的40万加的真正能够带来一些品质一些的 MPV 的车型。昨天我们只时间的关系说到了一台尊界的 V800 啊，这台车型作为有鸿蒙智行技术背书的一个 MPV 车型，确实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啊。当然它的这个价格也是我们梳理到的几款当中最高的，已经接近是百万级别的 MPV 了，76万多到100多万嘛。但是很多朋友说有没有40多万，哎，稍微贴近40万这个价位级别一些的呢？也有啊。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说另外两款，起售价格都是在40万上下，智界的 V9 和极客的009，会在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再分析一下这两台车型值不值得选择啊。节目全程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用车问题，都欢迎您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2: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2: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先来跟大家关注一款这个新款的豪华品牌的轿车，奥迪旗下的中大型轿车2026款的奥迪 A7L 在前两天正式上市了。它一共推了7个配置，售价区间是从418,700起到66万6200指导价格啊。那么作为年度改款，它整体的一个外观造型其实跟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差别不大。四款特别版车型呢，主要是在外观套件上面有一些区分，比如说黑武士版本的车型是配了 S-Line 的外观套件，还有 S-Line 的车身标识，黑色的外观套件，红色的刹车卡钳，车门同色的门把手啊，这一些。那同时呢，像这个 RS 的套件的版本，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再加了一些 RS 的竞速套件，来提升车辆的辨识度。车长是5米07，车宽1米90，然后车高是1米42，轴距是3米02，定位中大型车。然后在内饰这块呢，它是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一个主体设计，并且提供了4款的内饰配色，包含了奢雅棕、悠远灰、静谧黑、炙热红这些颜色可以选，并且还有不同的一个材质的面板什么的，饰条呢是可以进行选装的啊。然后在配置的层面上，3款普通版车型是配了前排的座椅电动调节，还有前排的座椅电动调节的腰部支撑，后排呢有头枕的一个软垫儿，更加舒服。然后还有前后的泊车雷达呀，车道的偏离预警回正啊，组合式的这个前部预碰撞的安全系统，预安全系统的一个基础版，还有定速巡航啊。相较于现在智驾来说，它这一套其实只能说比较基础吧。然后四款特别版的这个车型呢，就有配备到前排座椅的电动调节，然后还带主驾的一个记忆功能，前排座椅的电动的腰部支撑，还有可加热的前后排的座椅，侧窗和后风挡的绿色隔热玻璃，外后视镜的电动调整加热、电动折叠、自动防眩目和记忆功能，还有全景天窗、无钥匙进入和启动、定速巡航、前后泊车雷达、自动泊车辅助、离车智能泊车和车道偏离预警回正，组合式的前部预碰撞安全系统这一些。动力方面啊，这一次是分了几个不同的版本。

本55贴牌赛的车型就是搭载 3.0T 的 V6 发动机，再加一个48伏的轻混系统，最大功率是250千瓦，峰值扭矩500牛米，零百加速5.6秒啊，当然也是整个车系当中性能更强的那个版本。然后45贴牌赛更走量的这个版本啊，它是搭载的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其实也够用了啊，最大功率是180千瓦，峰值扭矩是370牛米，传动部分它匹配的是七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而同时45贴牌赛的车型它是用到了前轮驱动的，然后其余的车型呢都会标配啊 Quattro 四驱系统，但是45的话它整个的入门价格会更亲民一些啊。好，那说完了这个 A7，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看一看，也是传统豪华品牌凯迪拉克啊，这一次推出了一个插混版的 XT5。凯迪拉克 XT5 的 PHEV 将会在9月7号正式的上市。那目前的新车已经是到店了，大家去品牌 4S 店里面就能够看得到这台车型，还推出了这个早鸟权益啊，比如说2000元下定呢，可以享受到1万元的限时的预售权益什么的啊，就价格上面会稍微有点折扣。然后凯迪拉克的 XT5 PHEV 呢，它是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加双电机组成的一套插电式混动的系统。CLTC 纯电能跑215公里，然后 CLTC 综合续航是1360公里。同时这款车型的驾驶辅助系统呢还将会搭载到 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外观上面来看，凯迪拉克 XT5 的 PHEV 整体其实跟现在的燃油版车型设计风格差不多啊，标志性的这个盾形的格栅很有它家族化的这个氛围，内部呢加入了一些这个网状的元素去点缀它，然后再搭配上两边分体式的一个大灯组，让它辨识度更高。侧面的话呢， XT5 的 PHEV 用到的是传统结构的车门把手，并且配备了密服式的轮圈造型，搭配到亮黑色的车窗饰条，也有着不错的精致感。那么这台车车长是4米88，车宽1米95，车高是1米68，轴距是2米86啊，这样的一个尺寸其实还是不小小的。那么在内饰这块，它有配备到标志性那块33英寸的 9K 的曲面屏，然后中控面板呢也保留了一些实体的按键啊，方便大家日常驾驶的时候去操作。而 Momenta R7 世界模型呢，它是不同于那种传统辅助驾驶的，它更聚焦于识别眼前的道路跟障碍物。R7 则是进一步理解物体的一个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以及交互的一个潜在可能，然后并根据这些数据去对车速啊、轨迹啊和避让策略啊做出更加符合物理规则的一个预测和规划，解决像什么早高峰通勤啊，这个复杂的路况啊，停车入库、窄车、窄路的会车，还有包括循迹倒车这些比较复杂的一个用车场景。在动力上 ,1.5T 的插混系统，还有这个全路况的电动蜂鸟底盘啊，有这样的一套加持。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5千瓦，然后前后双电机的最大功率分别是160千瓦和110千瓦，配了35.5度的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是215公里， CLTC 综合续航能力是1360公里，零百加速时间4.8秒。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咱们干胶优品商城，进入到了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来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活动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自己的官方商城。上面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了主播严选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啦。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1: 好，1054缤纷车世界，接下来我们的修车热线就要为您开通了。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0791-883-3001 883-3002，正式为您开通。
4: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1: 修车热线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5: 菲菲好。
1: 嗯，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做分享的呢？
5: 嗯，就是这样的哈，嗯，我这里我现在就是我一下就是我这次我还没有我就两个车两辆车，
1: 嗯，
5: 一下换八条轮胎。为什么要换八条呢？其实人家讲你为什么要换八条，为什么
1: 就是两辆车他们的四条胎都要同时换掉了。
5: 对，他是这样的，他同时换的是四条胎，
1: 嗯，
5: 但是都有九，一个九年一个八年半，
1: 这是隔了这么久都没换过轮胎呀。
5: 对，这跟着 对公里数并不多，一个是六万公里，一个是大概八万公里，但是年限很长了，一个年限很长，他就看了以后呢，后来我就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嘛，他好几姐妹来，他就来找我，我拿个螺丝刀对着个缝子，我轻轻一扎进去了，橡胶完全没有
1: 硬掉了，就是
5: 老化了，
1: 对，完全没有韧性了，可以说
5: 对对对，韧性都没有了，我轻轻拉螺丝刀，我说你自己来扎，看懂，我说自己来对这个缝里的，反正他要换的那台轮胎，那台前面两台轮胎就一定要换掉，
1: 嗯，
5: 扎进去，我一摆啪，呲就出来了。他黄师傅万一碰的当天，我说万一碰的东西在高速公路上有可能，那就是很可怕的效果，
1: 对，
5: 很可怕的，是吧？所以他好换四台一起换掉。他原来是什么胎啊？算我不好讲，算了，我们就是
1: 但是能用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已经真的很极限了，主要是对吧？
5: 对，到了极限。另外一个车子看，另外来的个车主看到他这样，他的他也想换胎，正好他顺便，因为我一口气就换了八条，
1: 嗯，
5: 八条轮胎，
1: 嗯，
5: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人有这个安全意识可以，

0: 其实他已经给你服务了九年了，
1: 嗯，
0: 是吧？有九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他这个已经在寿命的，他不是讲无限的用下去的。我们很简单，我们一个橡胶鞋子，你穿，你穿了好几年，穿了两年，
1: 穿了。鞋子穿久了也会就是橡胶变硬啊，这种对吧？
0: 对对对。
1: 嗯，黄师傅，稍微信号要调整一下，刚有点断断续续的。那也是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轮胎这个东西呢，你自己还是得上点心，到了一定的年份，自己得去看一下它那个橡胶是不是已经都出现了一些那种龟裂的裂纹呐、啊，或者是变硬的这种状态。我们原来也跟大家说过，就橡胶件这个东西吧，你哪怕开的公里数少，你天天放在那儿风吹日晒雨淋的，就哪怕你都没有在那个户外经常停车，橡胶这个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变得没有原来那么有韧性，就是会变硬啊，变脆啊等等啊，它的整个的一个支撑性什么的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到了时间啊，原来我们是建议大家大概5到6年左右吧，这个轮胎你都要尽量要换掉。嗯，九年是实在太长了，都快到再过一跨一倍的这个时间了。还好之前前面开的时候没出现什么问题。它这种轮胎用了9年，如果说稍微受到一点外力的撞击，还蛮容易爆胎的，对吧？
0: 就是怕爆胎，漏气不怕。
1: 对对对，被扎什么都不要紧、
0: 啊，
1: 就是怕你突然受到外力特别大的冲击啊，那个就比较危险。
0: 6、7十码、7、80码的时候，前面有个障碍物，你一下进过去，啪。
1: 对对对对，就怕这个啊。然后到了这个时间，
0: 对，
1: 大家也要记得一定要去换哈、啊。你别觉得说我开了8、9年，我轮胎没出什么事儿啊，跑到那个店里，师傅跟你讲要换。他其实是真的建议，就是真心为了安全考虑，建议大家换掉啊。轮胎是这样，橡胶件这个东西的话，你不用它放在那儿，它也会老化的啊。所以说时间到了，不管您开的公里数多少，定期也得换一下哈、啊，安全起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位随意9898问，他有一台那个25年买的帕萨特，说上周外出的时候啊，突然，这个冷冻液报警。看水壶发现这个防冻液居然变成黑色的了，原来他记得是粉色的，而且它低于下限很多，也就车子才刚开了1年7个月耶，目前是才开了20000多公里。
0: 对，是个新车，
1: 嗯，
0: 一个准新车。你就是这样的，
1: 变黑会是什么原因呢？
0: 对，变黑色的，本来按照防冻液，如果它是正规又是原厂，
1: 好像不会变色哈，最多是变少嘛。
0: 对，它少的是一定是哪里漏了，这个是很正常的，不说你新车不漏，新车也要漏。
1: 但它变色这个怎么理解？
0: 这个变色可能是壶的颜色变了，可能你感觉到外面看的是黑的，这个壶的颜色变深了以后，这个红色的这个颜色呢、可能是这样的。原来我们新车都是壶的颜色都是一个，它是白色，白色的壶或者是白色的壶，有点
1: 就白色半透明的那种嘛，
0: 白色半透明的，现在如果是这个壶的颜色深了一点，或者是它变成蓝色的以后，你就很可能就会
1: 把里面看成黑色。
0: 对对对。
1: 那现在要做的就是第一，因为还在质保期之内，先找 4S 店，然后你确定一下是里面的液体的颜色变黑了，还是说外面
0: 打开盖子看一下啊？但是打开盖子小心一点。
1: 它那个防冻液的水箱为啥会变色呢？
0: 对，防冻液水箱这个东西，它材料吧好多，我们看到好多变色的，
1: 有变过的是吧？您碰到过？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行啊，这也得注意一下，因为车子确实还比较新嘛，还是去 4S 店看看吧。它也有出现防冻液变少的这个情况，说是打开发现已经低于下限还蛮多了。
0: 它报警的嘛？
1: 对对对，已经报了警了，上周突然报了警，还是要去找一找，是不是有漏，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导致这样的一个变色，好吧？我们这个最后还有一位朋友的问题来看一下吧。啊，这个恶意这位朋友问到啊，他说是有一台普拉多，说这个车子呢，今天感觉开空调的时候怠速的时候会有点抖，但是在车子开起来的状态下就不抖，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0: 这个没有什么，是有点抖，正常的，节气门稍微有一点原因，开起来不抖，油耗是正常，加速也正常，我们不要去
1: 不管它。
0: 这个车子是这样的哈，好像第一件事。你也可能就是我们再好的身体，对吗？他会有点头痛脑热的，我们不要太去过分了。马上头痛脑热 ，CT 呀、啊，什么，什么一点用上去检查，心电图检查没有必要，这是也是很正常。它是个机械东西，它一定会有哪里不好，是吧？哪里哪里不好的话，它有时往往就是一点小问题。像我的车，我原来那个车有点抖，干嘛？我理都不理它，
1: 是啊，
0: 它觉得跑得动，是吧？不要去过分了，因为我们它就是一个给我们代步工具。代步工具，你不要太过分的了。我还在讲跟大家讲个事，就是说，太溺爱车子的时候，往往会给你

0: 好像车子会，我就安抚他，他给我回报不错的，但是太厉害了就会过头了以后啊，
1: 嗯，
0: 就反而适得其反。
1: 嗯，
0: 我一个朋友一个房车，房车以后呢，他就一定把电路到 4S 店去送，当然 4S 店确实很好，做得很好，但是也有说不倒，本来很好的东西你种的干什么，就是把这里搞点那里搞点，完了自己加根大铁线，师傅在网上看的，自己加根这根火线，加了一根火线，说启动电流不够啊怎么，他自己加了一根，这个加的时候恰恰的就是差点发生意外，我在开的时候就差点发生，烧起来我屁股底下全是一个烟的，整个驾驶里都是烟的，其实吓得我要命呐、啊！就我一看，他自己搭的那根线，把他电瓶烧坏了。
1: 哦，那吓是好吓人哦，
0: 电瓶都烧掉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师傅操作不当。
1: 嗯，
0: 在一个火线，他那个包了停了，他那个电瓶接头啊，他不给他包好，他就随便给踩了一下，正好搭了电瓶的固定电瓶夹子上面，搭着了，然后一下就着了火。
1: 对，
0: 哎呀，
1: 吓人，
0: 真的是他太爱车子了。车子是我只能我上，别人还不能到他房子里面去，
1: 就是太溺爱车子，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好事儿，
0: 对
1: 吧？那像这位朋友，他那辆普拉多，咱就是说先不处理了，或者是最多开下节气门。
0: 你这样，你要换什么车呢？哥们，你加两名。
1: 铁锤三项，铁锤三项，在我们微信平台回个三，去把你油路积碳清一下，然后你去看一，就是看一下节气门的那个状态啊，就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节气门应该没有问题，也不大，
0: 没什么问题，不当，这个车子不会坏。
1: 是的，铁锤三项先加上去清一下油路啊，这个东西你不用去维修店，买回去收到了以后，你自己往油箱里面加一瓶，然后加满一箱油，后面就正常开啊。但是加进去这一箱油，尽量让它跑个七天以上，它会在你燃油运行的时候帮你把那个油路的积碳。给它慢慢的软化溶解掉，也许就是有积碳堵到油路了，导致你开空调啊怠速的时候有点抖，是吧？嗯，
0: 喷油嘴有点雾化不好了，
1: 是的是的，哎，
0: 空调的负荷大，它带不起来了，800转，
1: 又要在怠速那一下就可能会有点抖嘛，这个油路有积碳的问题还有蛮大可能性，
0: 把节气门压下去它也好的。
1: 嗯，是的。好，铁锤三项下单方式我再给你们说一下，如果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来拍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个数字三，点进链接之后就可以下单了。现在一瓶的单价按照套组去买的话，大概划算下来一瓶就是最划算的可以做到50块钱不到一瓶啊，这个大家自己进链接去看一下就行了啊。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就可以了。今天时间关系，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对，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4: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首回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你的肌肤

0: 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呢？有请林可。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

0: 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盖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力度特别大，欢迎大家进来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盖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为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继续来带大家看一看在成都车展当中那些40万家啊，确实是挺有品质的，挺有豪华氛围，包括实用性比较强的 MPV 还有哪一些可以值得的选择，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4: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1: 车有话说，来带大家继续看一看40万加的 MPV 车型啊。我们前面说的那款的尊界 V800 作为鸿蒙之间旗下的这样一台 MPV， 70多万到100多万的一个价格确实是挺高的哈。但很多人说我想买鸿蒙之行，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MPV？ 当然有，鸿蒙之行推出的第一台 MPV 可不是尊界 V800， 是另外一台智界的 V9，指导价格389800到519800。那么这一台智界 V9 呢，在5月份的时候正式上市，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上市了有3个多月的时间了啊。它新车一共是推了4款车型，售价区间是从389800到519800。而作为鸿蒙之行旗下的中大型 MPV， 智界 V9 它的定位是增程式的7座车型，全系标配了896线的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主动的后轮转向和2排的双重零重力座椅这样子。那么外观上面来看，智界 V9 它还是延续了鸿蒙之行家族化的那个设计。说实话，本身它作为在鸿蒙之行下入门比较价格亲民一些的这样的 MPV 啊，它的那个气场其实看上去还是足够豪华的，有镀铬的饰条去点缀，然后呢也是4平8稳的那样一个车身线条，看上去空间表现呢各方面都是还不错的啊。然后内饰这块也是走的稳重大气的一个风格，包括有些细节还会搭配到那个白栓木和胡桃纹的这样的一个饰板啊，这是一般原来都是在50万加的车型当中才会出现的一些材质啊，所以它打造出来那种高端的格调确实是在线的。包括中控屏全系标配了环宇三连屏，包含了双17.2英寸的 3.4K 的高清中控屏和副驾屏，还有搭配到了 HUD 的抬头显示，鸿蒙座舱让整个的操作更加流畅，然后交互更加便捷。在音响系统这块呢，全系标配了华为 Sound 的卓越系列25扬声器， Ultra 加版本呢是升级成了非凡系列的35扬声器，包括8个头枕扬声器，打造了移动的豪华音乐厅的一个视觉效果。那么在座椅的材质上面，它还用到了立面 Napa 头层真皮和半本安皮革的这个包裹，一般这都也是在那种50万加的豪华车型当中才会出现的嘛。整个的触感确实是更加的柔软细腻，摸起来真的很亲肤的感觉。然后全系还有标配到2排的123度的双零重力座椅，不仅配备了机械式的按摩，然后像什么扶手啊、腿托呀、脚踏处啊，还 搭载了这个石墨

机的加热呀，支持座椅的通风什么的，这配置其实已经算是非常全了。而且二排像什么吸顶屏、车载冰箱、化妆镜、小桌板应有尽有啊，还有这个隐私调光玻璃，便捷性和私密性都有所兼顾。然后第三排的座椅它同样也都支持电动调节和座椅加热，只是第三排它调节角度相对来说会局限一点。就是它为了保障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个车内空间里头啊，你在不管二排还是三排都能有个相对来说舒适的一个坐姿。然后它的后备箱呢是有892升的储物空间的，而且还支持电动调节，可以拓展啊，拓展空间能够达到2002升，就是放倒后排座椅之后啊，它能够放到更大的一些物品进去，如果你在第三排没有坐人的情况之下。动力方面，这届 V9 是搭载了华为雪橇智能增程技术的，兼具了长续航、低能耗、包括高静谧性这三大优势，然后还有配备 1.5T 的增程专用的发动机，全系标配了53.4度的电池包，然后后驱版本 CLTC 纯电续航是305公里， CLTC 综合续航能力是1320，四驱版本的纯电续航是285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230。底盘方面，这届 V9 它是全系标配了华为图灵 MPV 定制平台，搭载了双腔空气啊，这也是它比较大的一个车型亮点。那么极氪009的它的外观啊，依旧是那种直瀑式的前格栅，加上大面积的那个镀铬，这非常极氪了，就是那车远远一走过来就跟个大镜子在马路上出现了一样。然后搭配上它那个光之泉的前格栅的交互灯组，跟两侧流水式的那个垂直灯组，看上去真的是很有气场，而且就是属于你在马路上一眼能够记住的车型。其他的呢，像什么左右外后视镜啊，尾灯两侧呀，还有增加到6处的辅助驾驶的一个灯光提示啊，然后其他的呢，像这个车头两侧还有 N 字形的日间行车灯啊什么的。侧面的造型就是那种方正魁梧了，这就是 MPV 一般侧面你有看不出来，他们太多线条上的设计都是为了保证车内空间那么设计的嘛，平平直直的线条。然后它的车长是5.21米，车宽2.02米，车高1.81米，轴距是3.2米。它定位是中大型的 MPV， 这确实尺寸也非常大啊。然后内饰这块也是做了全新的一个升级，座舱的细节呢有一些提升，然后整个车型还换了全新造型的方向盘，中控台的下方还有一个水晶的旋钮，挺有质感的。同时它的车辆的座椅是标配了多项的电动调节，还有通风加热这些比较实用性的配置，重点优化了它第二排的驾乘体验，还新增了双零重力座椅，保证后排的一个舒适性，支持22点的按摩和揉捏的功能。然后七座版本还有配备到专属的第二排双向旋转的座椅，可以打造出车内对坐的这么一个空间啊，比如说你要在车内进行一个会议啊什么的啊，会更加方便，或者是你后排乘客哎想要玩玩这个游戏呀，这样子也会更加方便一些哈。它搭载了17英寸的 OLED 的悬浮式吸顶屏，还有和极氪 9X 同款的这个 NAMI 的音响系统，能够让整个的车内音响系统的这个视听感受会更好一些。最后再来说一下动力，新车提供了单电机跟双电机两种不同的版本。单电机版本的话呢，它是一个前置单电机的布局嘛，最大功率是422马力，峰值扭矩是440牛米。然后双电机版本是前后双电机的布局，电机总功率是达到925马力，总扭矩是913牛米。但是这个双电机的它价格也贵了很多啊。电池方面是配了108度的3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是740公里。双电机版配的是115度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也能达到700公里以上，720公里。而且极氪009它是全站的900伏的高压架构，比别人的800伏还要再高出一些。然后还有这个闭式的双腔空气悬架和双阀 CCD 的减震系统，就会让整个的滤震效果更好，车子开起来坐起来会更加舒服一些啊。就是说到了极氪的009，然后它呢还有搭载到700TOPS 算力的 SoYou 的芯片啊，虽然说不算很顶的那么高的算力，但是基本上满足一些日常的智驾需求，它也是没什么问题的。那这一次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三款40万以上 MPV 的一些新车，有一些这个车型呢我们可能也没有提及哈，比如说像那个 Mega 呀，也是在这个价位啊，但是可能知道人太多了就没有单独再跟大家再介绍。今天说到的这几天说到这三款啊，他们其实不管是在那个给大家营造的豪华氛围呀、智驾系统啊、电池的大小，包括一个车子的驾驶性能方面都是
比较全能型的选手，然后价位呢也不太一样啊，包括他们的尺寸呢、啊、也会多多少有一些差别，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去选择那一款更适合你的MPV 车型。好，11:56，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搜索路况。

0: 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了解到此刻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G76向荣高速的413公庄加200米瑞干段，干线东收费站至干线北收费站区间往湖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皮卡车追尾小车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3: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2: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3: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2: 那太省事了。
3: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2: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3: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5: 家宴小吃，来一罐
3: 通宵熬夜，来一罐。
5: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3: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关心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抚州市和赣州市北部、吉安市东部以及鹰潭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雷雨来时全省呢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转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转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29号，赣北南部和西部、赣中西部和赣南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截至27号上午8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成功搜救，村民2人排查确认遇难3人，失联558人，失联人员中包含外籍人员260人。据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研判，本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所引发。市吏部通报，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堵塞。截至27号上午，堰塞湖堵估算水量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的状态。未来3天预计有300万立方米来水入湖，溃泄风险较高。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工程救援队伍正在开展监测，推进险情处置工作。工信部、公安部等部门8月27号联合印发通知，将在全国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专项行动监督检查重点聚焦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与生产制造能力等关键环节，推动机动车产品质量整。

0: 体提升。27号晚间，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打响，赵新彤轰出两杆破百106、113及一杆91分50加，以5-1击败尼尔罗伯逊挺进四强。凭借本场胜利，赵新彤及时排名升至世界第一，成为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登顶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南昌市已经累计建成城市绿道139条，社区绿道73条，绿道总长度达到1008公里，全市人均绿道长度由2019年的每万人 0.6 公里提升到当前的每万人 1.76 公里，城市绿道网络持续完善，进一步夯实城市生态宜居基础。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5000版本的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好，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好物呢？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了，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好物呢？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

0: 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
1: 工作。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赛事当中，中国男篮客场作战以83-57的比分战胜卡塔尔队，拿下该段的首场胜利。本场决胜为队伍冲击世界杯正赛积累关键积分，后续球队还将继续迎战小组其他对手。南昌市邮政行业运行数据近日发布，1到7月全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88.44亿元，同比增长27.42%，其中快递业务收入81.22亿元，同比增幅达到29.05%，快递板块增长势头强劲，行业整体保持较快发展态势。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相关政策，缴存职工购买郑州市行政区域内存量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购房首付款最低比例由30%下调到20%，降低购房资金门槛，更好支持缴存职工合理住房需求。南昌市已累计建成城市绿道139条，社区绿道73条，绿道总长度达到1008公里，全市人均绿道长度由2019年的每万人0.6公里提升到当前的每万人1.76公里。那么，城市绿道网络持续完善，进一步夯实城市生态宜居基础。好，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我们的1054公路 BGM。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好嘞，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好物啊。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好，那么我们江西交通广播赣家优品商城正式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濮阳高速广吉段454公里处，宁都北枢纽附近往广昌往吉安方向，现场车辆占用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张吉高速45公里处下江收费站出口匝道，樟树往吉安方向一辆小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部分匝道，单道缓慢通行。
2: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3: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胶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焖烧杯。
2: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3: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2: 那太省事了，
3: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2: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3: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5: 家宴小区，来一罐
3: 通宵熬夜，来一罐。
5: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3: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28号上午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沿海登陆。关心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赣州、吉安、萍乡、新余四市和新余抚州两市南部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赣州、吉安、萍乡、新余四市和宜春市的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中赣南偏南，赣北偏东，风力赣北3级，赣中赣南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3到35度，局地36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27号全省多云间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8号到29号受台风的影响，全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大风天气过程。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多云转中的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出现。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30号全省阴天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31号到9月1号全省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截至27号上午8时，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

0: 功搜救勒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坍塌引发。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上海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日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的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26号晚间，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的基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依旧是在路上听我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呢，已经正式全新的上线了，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环节。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

0: 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所以如果想要买好包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我们进入商城的方式，那就是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赣交优品线上商城了。它也是我们官方的一个线上商城，所有的在售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严选出来的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好物。所以如果大家收到手之后呢，如果觉得没有那么的喜欢，没有关系，我们也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就是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商城里转一转选一选啦。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关心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呢，已于28号上午8:1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沿海登陆。预计台风沙德尔将于29号凌晨从抚州进入江西，在江西境内移动约16小时之后，29号晚上从吉安进入湖南。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3: 也就是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赣交优品线上商城呢已经正式全新上线了，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

0: 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所以想要以最合适的价格买到最贴心的包包的话呢，不妨按照林可的推荐去好好的选一选啦。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我们也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就是大家如果收到货之后呢觉得没有那么的喜欢，没有关系，直接退换就可 OK 了。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5: 关氏是甜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闷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5: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4: 那太省事了。
5: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

0: 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3: 家宴小聚，来一罐；
0: 通宵熬夜，来一罐。
3: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0: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首先，预计台风沙德尔将于29号凌晨从抚州进入江西，在江西境内移动约16小时后，29号晚上从吉安进入湖南。今天省会南昌晴天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4.4度，北风3级，相对湿度51%，空气质量指数28，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是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水利部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27号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的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三百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在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的观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央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支持救灾及灾后重建。27号，浙江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福建省防止决定将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1到7月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的增长。在2020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当中，中国男篮客场83-57战胜卡塔尔队。据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消息，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组委会发布公告，原定28号至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及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下午的公路 BGM 还在进行当中，我们暑期的余额已经完全不足了，但是我们暑期的小尾巴的福利呢还是有的。如果想要继续出去玩的话呢，如果你时间够的话，你允许的话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出发去到多彩的贵州。它是双高5日游的一个纯玩团，每天都可以发团，早上9点钟出发，你不需要去赶路啦，也不需要早起，全程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是陆地头等舱2+1的豪华大巴，坐起来是非常舒适和宽敞的，可以到了景点之后打卡非常王牌的景点，像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波小溪孔，还有西江的千户苗寨，你都可以看得到。尤其是我们在住宿的环节当中呢，有一晚是西江的这个特色的苗寨客栈，就是当它入夜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万家灯火铺满群山，然后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苗族的烟火的那种气息的感觉。而且全程的美食福利也是非常不错的，像瀑布宴呐、石锅鱼呀、长桌宴都可以体验得到。最关键的是呢，这是一个全程的零购物的团，就是真正纯玩团。如果违规的话呢，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让你玩得安心，玩得放心。我们的福利一直还在的，就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就是8月21号到31号出发的话呢，成人是3080元；9月1号到25号出发的话呢，就是成人2980元。另外，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其实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小尾巴的福利了。我们的联系电话呢，就是182-7954-7981，可以咨询这个热线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贵州"，也可以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也就是在路上听我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正式全新上线啦，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分享环节。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所以各位应该已经清楚如何下单买好包的方式，那就是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的账号上面，然后你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一下呢就可以直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除了今天分享的这个 Coach 的包包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好物在我们的商城里面都有售卖，就是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严选比价出来的好物。如果说收到好物之后你觉得没有那么喜欢，没有关系，我们也是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关注到台风沙德尔的信息，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28号到30号赣西北、赣北南部至赣南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出现，局部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上饶、鹰潭、抚州、吉安、萍乡、宜春、新余、九江、赣州等地加强城市暴雨积涝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防御，注意防范大风给农业生产以及交通运输还有文旅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干交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工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也就是在路上听我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还在进行当中。还不熟悉我们干交优品的小伙伴呢，不妨这么操作。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线上官方商城了。它同时呢，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好物分享。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所以我们的快捷直达我们的干交优品轻奢商城的方式呢很简单，就是发送数字的1054就可以直接得到这个快捷链接，点击一下就可以直达我们的干交优品轻奢商城。里面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保质保量的，各位如果收到货物之后呢不太满意，就是可以选择退货退款啦。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完善了商城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好啦，听歌送你这里 FM 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内各条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G60沪昆高速昌津段938公里处西村收费站至芦溪收费站区间，南昌往长沙方向现场车辆占用第四车道，其他车道正常通行。
3: 哎，现在一换气，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
4: 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6: 家宴小吃，来一罐
4: 通宵熬夜，来一罐。
6: 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4: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干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好，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受到台风沙达尔的影响，28到30号，赣西北、赣北南部至赣南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上饶

0: 金坛、抚州、吉安，还有萍乡、宜春、新余、九江、赣州等地，是加强城市暴雨积涝、还有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防御，要注意防范大风给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文旅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今天省会南昌市多云天气，气温26到34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4度，北风二级，相对湿度52%，空气质量指数27，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这一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同比增长12.5%，新动能持续培育壮大。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原定8月28号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就是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儿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

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啊，这个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条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干交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咱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

0: 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有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这里咱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注路况。大家应该已经感觉到啊，这个天气在逐步走向变化啊，这咱们啊，这台风啊已经开始逐步的这个对咱们的天气啊这个产生影响啊，从上午的晴好现在已经是乌云密布了啊。当然呢啊，咱们处在啊这个台风影响的这个边缘啊，所以说现在其实啊要说这个狂风骤雨那也不至于啊，目前还不用太担心。此刻来看的话啊，这个气温降低啊，已经有一些小小的微风啊，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备好充足小心。此刻来看的话还没有实质性的这个出行上的干扰。当然今天作为周五的晚间高峰，又是基本暑假的最后俩礼拜啊，这个咱们可能啊这个今天的这个这样一个周末啊，这个晚间高峰啊意义非凡啊，很多司机朋友啊，很多啊这个还在最后这个感受假期的朋友啊，那可能会倍感珍惜啊，所以说今天的周五晚间啊会有不少的车流出行的需求啊，对于老城区，对于红谷潭片区，对于重点商圈和景区附近的路段啊，大家呢做好提前的一个小型规划。当然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龙门路还有包括船山路啊，也就是滕王阁和万寿宫附近啊，其实现在的人流出行状况已经比上个礼拜啊是轻松了很多啊，已经能看到啊大家已经开始从假期状态逐步调整到啊这个正常上班了啊，所以说现在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假期感觉啊也慢慢下降啊，现在通勤的感觉逐步拉升，所以现在西环和东一环啊出行车流会占得更主要一些，希望大家着重注意皇家湖立交和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啊这么一个点位的出行车多情况。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原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285米，赣州东门北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18米，上饶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是长达33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5: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5: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哇，太好喝了，冲泡60秒见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5: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0: 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2: 江燕小区，来一罐
0: 通宵熬夜，来一罐。
2: 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0: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达尔的中心已经在28号上午85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登陆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今天下午到晚上，抚州市和赣州市北部还有吉安市东部以及鹰潭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三级转四到五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八级左右。再来关注到今天最高温，全省33到35度，局地36度，明天最低温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29号，赣北南部和西部、赣中西部和赣南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获得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很多人都喜欢喝浓茶、咖啡提神，但是在八月酷暑，这可能会加重身体负担。咖啡因会刺激神经兴奋，导致心率加快、血压升高。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高血压和脑动脉瘤患者要少喝浓茶、咖啡，更别喝冰镇饮料和烈酒，温开水、淡茶水是最好选择。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8月27号，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从成都出发，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赶赴到日喀则，开展后续救援工作。45人从陆地携带设备前往日喀则。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8月28号。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表示，智能体应用带动资源服务加速发展。2025年，我国智能体专利授权量超过3400件，增速是上一年的2倍以上，创新步伐明显加快。工业和信息化部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止到7月末。3家基本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5%。 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的编码规则，为患者的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

0: 快车道。
1: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2: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1: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2: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1: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呢、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2: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4: 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4: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话题啊、今天是我看周五，咱们聊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吧。
5: 怎样？
0: 就聊一聊你最喜欢或者最害怕的一种动物。
5: 你有吗？
0: 当然有了。
5: 比如？
0: 而且正好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了。我有一种特别喜欢同时又特别怕的动物。蛇。
5: 哦，冷血动物。
0: 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在我的印象里边啊，就是每一次就是我只要看动物世界，小的时候、我就一定是去看蛇，我就看蛇，我就特别有兴趣，很喜欢看。
5: 但是你喜欢看，但是你又很怕。
0: 哎，对，但是我又很怕，就是在动物世界里面我会盯着它看，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叫我去看它，我就觉得特别怕，而且我会觉得这种动物它很特别。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就只有它是没手没脚。但是感觉很厉害的那种样子。
5: 然后我们说的是哺乳动物哈，现在大家不要说小昆虫，因为昆虫类的让人讨厌实在太多了。
0: 你们想说也可以，无所谓，我不限制。
5: 双马尾就很讨厌呢、
0: 双马尾是什么东西啊？
5: 你说是什么？
0: 什么？
5: 打不死的什么？
0: 小强啊。
5: 对呀、
0: 小强还有一个名字叫双马尾啊。
5: 前面两个嘘嘘，你还要说的多么的形象彻底呢？
0: 但是天牛也是这样的，
5: 但是现在特指就是它了，好吗？
0: 好吧，好朋友们，畅所欲言啊，看看大家最喜欢的或者最害怕的动物是什么啊？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
5: 我看到写人，人类幼崽是蛮可爱的。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只能说有些人怎么地了、
5: 我说人类幼崽不可爱吗？
0: 可爱。
5: 那就是啦。
0: 人家不是说了吗，也有人这么评价说人类幼崽是那种睡着的时候就是天使。怎么的，那边醒来是啥？
5: 就当他响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的静音怎么在哪里按，怎么按不掉了，赶快把那电池抠掉。
0: 真的是啊、群里的这个小万留言，他是提醒大家，就是大家开车都注意点，别分心啊、这倒是。就一辆车你看就直接开过来是怎么开的，就是大家都看懵了、直接开着对向车道。还能过去直接压个这个黄线，而且它还是那种逆行的那种。肯定当时我跟你说，如果没猜错的话，估计他在刷手机，刷，然后后面一摁喇叭，哎呦，赶紧要开哟、哦，
5: 心里一慌，然后就
0: 我这么理解，
5: 随便选了一条路是一次。
0: 其实以前有的朋友跟我说过这种事儿啊，就是在路上呢，一个车停在那等红灯，对不对？他本能的不知道他在发呆还是在聊天还是拿手机在刷，后面一个车一摁喇叭，就是提醒他走嘛，他本能就开走了，结果他开出去发现这不还是红灯吗？所以就是他也是本能的出去，其实他根本看都没看。
5: 对，
0: 后面那些人还很尴尬，哎，后面那些人是什
5: 么
0: 呢？
5: 怎
0: 么
5: 开出去了呢？这个也没变呢、
0: 难道是我不小心摁错了一下喇叭？其实有的时候哈、就是我还建议大家一个事儿啊，就有的时候是这个前面的车它比较高，挡到了你看红绿灯，
5: 看到你就是
0: 对
5: 视线被挡住了，
0: 没错。那有的时候如果他走了，你千万别跟着走，你得等他走一段距离看一下红绿灯，不然的话有时候就这么尴尬，

0: 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联系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联名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啊，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那咱们现在来看到啊，这个变天呢，不知道大家啊是不是出乎意料啊，但确实啊，在此刻天气啊阴阴的情况啊，这台风天啊开始逐步影响南昌啊。当然呢，今天可能还不一定会转化为降雨啊，明天会有降水概率，但是今天呢，这个此刻来看的话，至少到晚间啊，整体还是一个微微起风啊，但是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呢现在呢也别啊这个因为着急回家收衣服啊，这一路狂奔啊，这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毕竟是周五的晚间高峰，目前啊已经是在延张快速路发现了有事故影响，所以说江边啊从市米桥啊到朝阳云飞桥啊这段路呢已经开始陆续进入排队啊。另外呢啊这个咱们的西环皇家护林交南一环的九州高架桥啊车多的一个情况还是局部有显现，希望大家呢做好充分的一个预防。那么总体来看啊，这个5:01晚间高峰还没有全线拉开大幕，红果滩和老城区现在路况都还挺好的。对啊，包括老城区啊，以前反复这个强调啊，晚高峰哪儿都没堵啊，就老城区的这个景区周边啊这个车多啊。但是今天的毕竟啊暑期已经临近结束啊，其实老城区的车流人流啊已经有所下降了啊。当然其他城区路段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原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285米，赣州东门北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18米，上饶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33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 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

0: 跟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的啊！希望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这赣江优品商城呢，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商城啊，那里面的所有的商品也都是经过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聊一聊啊，你觉得最害怕或者最喜欢的一种动物是什么，理由又是什么呢？
1: 嗯哼，
2: 好，来看到这个原来如此啊，他发到群里面发了一个，哇，
1: 这是哪里的极光？
2: 极光，哎，很漂亮，哎啊。然后另外一个三明治留言说，他就问这是哪里拍的啊，他说这是南昌北极圈拍的北极光。是吗？
1: 如何识别出来的？
2: 这怎么做到的？
1: 他自己拍的是吗？
2: 这底下是雪吗？是一个下大雪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拍的吗？
1: 但是
2: 还是蛮好看
1: 的。雪的天气去山顶看这个蛮危险的吧？除非他对这个山路很熟悉，不然的话很容易，是吧？
2: 这是山顶吗？
1: 这不是山顶，是哪儿啊？
2: 我只是看到很厚的雪，然后旁边有一圈树，哎，这是不是山顶？我倒是不知道。
1: 我感觉是山顶。
2: 三明治继续留言说，目前啊，南昌红城路桃花路交叉口这块开始飘雨了。
1: 嗯哼，
2: 哦，这终于有点下雨的迹象了，这风都刮了一天了啊。好，希望大家呢走在外面呢更加有注意行车安全啊，千万别像刚才那位群里反映的那位朋友，开车开得迷惑，结果都不知道开哪儿去了啊，安全第一啊。
1: 不过今天的天气我觉得是有点爽的，因为吹风的时候那感觉，哇，我的头发一会儿一字形一会儿人字形。
2: 甭管你出来什么发型，最终你猜不到回去是啥发型啊。来看到这个思琪吃饭了，你要说最喜欢那种动物那就是女人，最害怕的动物也是女人。你要这么说的话能加个高级两个字在前面吧，
1: 什么？
2: 咱们人是高级动物呀。
1: 因为他可能是觉得女性的性格跟脾气是捉摸不透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又是很可爱类型的，但有的时候就比如说生起气来严肃的时候是蛮吓人的。
2: 哎，你听过那首歌吗？山上的女不是山下的女人是老虎，样子还很可爱，你听过这歌吗？
1: 好像听过。
2: 我不是评价你的啊，我不是评价你的，你是想说这个意思吗？好，看来看的这个后视镜说最喜欢哦，
1: 复制粘贴了，他
2: 复制粘贴了是吧？这你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是吧？就是一个人在说，另一个人觉得咦有道理，是这意思吗？啊，
1: 我觉得人都这样吧，有的时候可爱的时候是都很可爱的，但是如果说就是脾气上来的时候，是真的也挺头痛的。
2: 对，就像刚
1: 不能光局限于说女性吧，我觉得男性有的时候也这样子啊，对不对？
2: 是，就像刚才秦林说宝宝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小朋友也是啊，有多副面孔是吧？
1: 对，
2: 就昨天呢，就是有两位朋友在聊天，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就是一个人说，哎，最近我跟我们家孩子关系感觉特别好，真的，估计我家孩子长大了。然后另外一个人说，是不是因为暑假啊，所以没讨论学习啊？
1: 只要是不和学习沾边，都是母慈子孝啊，或者是怎样的、啊？
2: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哦，你提醒我了，马上要开学了。
1: 开学之后就笑出强大了吗？
2: 然后两个人就，哎，叹了一口气。好，我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欢迎大家畅所欲言。今天咱们是聊一聊你最喜欢或者最害怕的一种动物到底是什么呢？
3: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情况。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给大家继续观察啊，那今天的晚间高峰啊，虽说这个天气变化，但是没有出现降雨啊，但是晚间高峰已经等不及了啊，大家这个归心似箭回家的这个车流已经开始呈现起比较迅猛的一个车潮。而且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呢已经有很多学校呢有这个提前有这个开学啊安排，包括有的这个年级也开始了军训啊，所以说现在的一个周五的晚间高峰啊，其实已经是开始融入了一部分的这个放学和这个出行的需求啊，所以说现在加上周五的这个下班啊，目前的车流还是相当庞大，西环皇家湖立交十里甲就开始看到车轮排队的一个情况。红都高架啊，基本上从南京路上空、体育公园上空已经看到缓行。红都高架转九州高架，九州高架过豫章台和红谷隧道去沿江快速路这边都开始出现了长距车多情况。包括现在啊，出人意料的两段堵情啊，就是出现在丰盛快速路的靠近到啊这个咱们靠近到这个嘉燕路胡同这一段路是出现了由南向北方向的一个这个车多堵情。另这个西客站啊，可能很多要去红谷丹的朋友这一上快速路就开始排队了。沿江快速路沿江南大道老的新鸿大这个地方，十米大桥这边南向北也出现了排队车多。那么提醒司机朋友啊，保持出门注意啊，这靠近到朝阳银飞桥这边的出行路段。那至于其他的啊一些出行点位啊，包括像现在的最近高新大德的北京路口啊，沿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啊，还有包括现在北一环啊，现在靠近到啊这个孔孟湖啊这边华东交大的附近路段，也都有车多的观察啊，需要大家了解更多出行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况。目前九江九原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285米，赣州东门北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18米，还有上饶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33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赣交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今天林可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

0: 能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儿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家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咱们经过精挑细选的好物啊，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聊到一个话题，就说聊一聊你最喜欢或者最害怕的动物是什么。
1: 嗯哼，
2: 美少女留言说，最怕蛇，怕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
1: 就是惊弓之鸟的那种感觉，一看和蛇类型差不多的那种，就会感觉啊，
2: 他就看不得条状物。
1: 嗯，
2: 看不得弯弯曲曲的啊。
1: 那
2: 现在那
1: 岂不是说、
2: 怎么的，
1: 如果看到那种蚯蚓呢，雨后的时候不是经常在路上会看到那种蚯蚓吗？活蹦乱跳的夸张、就是在地上就是很活跃。
2: 其实他想说，如果个头那么小的，那应该是另当别论。
1: 但有的时候确实在一些就是比较容易遇到蛇的地方、就大家也要注意，因为有一些蛇其实毒性蛮大的。
2: 对，
1: 能绕开就是绕开。
2: 其实人家蛇，人家就是靠毒立足。如果蛇都没有毒，你信吗？其实怕它的人少了很多。而且我觉得蛇它有一种魅力是什么啊？就是你只要看到它，你不管是看到的完整的它，还是看到它的某一节，你都觉得很吓人。
1: 包括它的蛇蜕吗？
2: 那个是另当别论。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比方说你看到前面在动，对吧？
1: 对，
2: 你看到了它的一部分、
1: 嗯、
2: 不管是它的头、它的尾还是它的身子某一节，
1: 嗯，
2: 其实你都很害怕。
1: 对，
2: 这微信真是确立了哈。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风儿留言说，最怕的，哎，跟你怕的是一个，哎，蟑螂。哎，
1: 对啊，所以说你今天这个话题可以再拓展一下、小昆虫里面可以讨厌一下。
2: 他说不仅长得吓人，而且每次半夜从角落里面窜出来，直接把我都吓得一身汗。说到这个蟑螂哈，好像我记得就网上有图片，就是说其实我们平时夜幕蟑螂你根本没有看到蟑螂的脸，其实你如果真的看清楚它的脸，你会更厌恶。就是它的那个脸就长得就是很像那种外星人很丑的那种怪兽那种样子的。
1: 嗯，
2: 你要是没看它的脸，感觉还就是看它的背，其实已经够吓人了啊。
1: 主要是它那个神出鬼没的感觉实在
2: 是，对，它很快。
1: 就是无影脚练到他这个程度，哎，我感觉练不出来。
2: 对，就每次大家一见到蟑螂啊，就会后悔，
1: 嗖的一下
2: 就后悔，哎，我手上怎么没有个拖鞋？
1: 真的，
2: 就这种感觉哈。
1: 而且很多人不建议这样拍打，不然的话说什么、我就觉得说的时候就那种画面就太恶心了，我不想说，
2: 就把它拍扁了，觉得有点恶心是吧？
1: 不是，是因为它的东西会粘到你的鞋底上面，所以有的人不建议拍打的原因就在这里了。不然的话，你它的那些东西就会粘到其他地方，你走来走去不粘到家里面哪都是了吗？
2: 是，那倒是，就是他带的那些金银珠宝啊。
1: 不要再说了。
2: 不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忍不住拿鞋去拍了一下，你赶紧洗拖鞋是第一步啊。
1: 对，
2: 不然踩到哪儿你就把它
1: 带到哪儿了，
2: 对，金银珠宝就留到哪儿了哈。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18点的宣传，稍回来咱们接着聊。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4: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5: 乘客们，列车
4: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 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啊。现在观察来看的话，那咱们有的朋友啊，在今天开车回家都看到彩虹了啊。那见彩虹呢啊，这个说明呢已经出现零星的一些小降雨了啊，那就大家确实要注意好啊。当然啊，这个咱们啊总体来看啊，台风天来袭啊，这个明天肯定会有显著降雨情况。不过目前观察的话啊，整体的城区的出行节奏呢还是能够保证啊，至少呢整个城区来看，大部分片区没有受到降水的干扰和影响。所以说通行的话，现在目前流量上都还是比较平稳顺畅啊。这个通行上的话还是不用担心天气影响，但是呢快速路的通行啊，这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体量啊。那现在的东一环红都高架啊，从整个的李家庄上空一直到九州高架啊，估计全线呢这个都得保持紧绷状态啊，一路下来的话通行速度的没有什么太大提升，整个推荐大家走地面层通行啊。东一环红都高架西环丰盛快速路的话，从十里甲一直到长嫩全线车多，包括现在从南南大道到前湖互通啊，那也是受到这个天气变化影响，已经开始出现全面的一个车多情况。包括桃兴大道今天从南山大道桃花立交直接能够排队到接近复兴大桥复兴大道啊，所以说现在这段路呢也是排起长龙，加上赣江南大道长安大桥红谷隧道转沿江快速路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桥啊，今天的车多堵点啊是远超以往啊，可能是要给大家敲响警钟啊。这个暑期的晚间高峰的这样的一个舒服的一个路况结构啊，可能慢慢就要告别了啊，大家要迎来繁忙的这个开学新学期啊。那这个结合大家上班的车流下班的车流，包括像现在放学的人流啊车流，都要重新紧张起来，大家的运动的轨迹运动的这个距离要大幅拉长，所以说在接下来的晚间高峰要认真应对啊。出行车流现在确实比较繁忙，作为周五的晚间高峰，包括红谷滩的核心区老城区的繁忙景区，现在流量呢也在上升啊，包括一些商圈周边啊王府井啊，包括像现在的北京东路万象汇呀、啊、梦时代啊，也都开始路口周边有车多情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九宫山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320米，赣州的赣南高架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836米，还有上饶的龙潭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99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9: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10: 关氏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交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焖烧杯。
9: 哇，

0: 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1: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0: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1: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3: 家宴小吃，来一罐
1: 通宵熬夜，来一罐。
3: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预计台风沙达尔将于29号凌晨从福州进入江西，在江西境内呢移动约16个小时后，29号的晚上从吉安再进入到湖南。那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福州鹰潭两市和赣州市北部以及吉安市东部及上饶市的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是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明天吉安、萍乡、宜春、九江、新余五市和赣州市的北部是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是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三级转四到五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八级左右。再来关注到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九江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景德镇阵雨27到35度，宜春中雨转暴雨26到30度，萍乡阵雨转暴雨26到31度，新余中雨转暴雨25到28度，吉安大雨转暴雨25到32度，上饶阵雨26到33度，鹰潭小雨转阵雨26到32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夏季高温中暑急救误区很多，处理不当呢不仅会加重危险，甚至伤及生命。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了，轻症中暑是建议立即转移到阴凉处来补充淡盐水即可，重度高热昏迷患者呢千万牢记不要喂水，不要捂厚衣服，应当立即脱去外衣物理降温，并且呼叫急救。
1: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福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

好，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咱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聊一聊你最喜欢或者害怕的一种动物到底是什么呢？
3: 我现在脑子里面都没有这个话题的这些相关内容出现，我只有刚才闪现了小雷说的那个看到彩虹。是吧？
2: 哦，是。
3: 你有看到过就是那种大彩虹吗？
2: 我
3: 只有看到小彩虹，就是小区里面有那个。
2: 这么迷你。
3: 那个不是，因为小区里面定期会有那个人去浇花灌溉嘛。
2: 哦，人工降雨的这种彩虹、啊。
3: 对，一到下午的时候就会浇花，尤其天气热的时候。哦、然后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下午回到家里面就看到有那个小彩虹出现，因为那个有阳光啊，通过那个折射呀、啊，然后就出来那个小彩虹，哇，还蛮好看的。大彩虹其实我很少看到，包括就是我只是真的就是说那种。自然出现的没有，
2: 对，
3: 就是比如说洒水车出来的时候有看到过、哦、但是这种自然的大彩虹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2: 为什么你说这些人工的那种彩虹我基本上都极少看到啊？
3: 哎，你也没有看到过吗？
2: 大自然的那种我就看到过两次，小时候一次，后来在外面旅游一次、
3: 哦、
2: 就两次。
3: 所以他们那些看到彩虹的人就觉得自己运气爆棚好，然后就该开始抓紧许愿呐、啊，怎么怎么样。
2: 你有没有看过以前有一个那个广告，
3: 嗯，
2: 就是好像我记得是彩虹糖的广告吧，
3: 它
2: 就是一道彩虹过去，哇，彩虹哎，然后紧接着糖就变成五颜六色，它在那吃，哐哐哐在那吃。
3: 我小的时候可爱吃了，现在也爱吃。
2: 好，朋友们，咱们来继续看看朋友们参与到今天的留言当中。这个叶先生说，他说我对蛇的害怕程度啊，这么说他排第一。
3: 嗯，哎，大家今天好像对于蛇的这个都蛮怕的耶。
2: 对呀、啊。
3: 除了你之外，好多小伙伴在群里面发言都是怕蛇。
2: 哦，今天不聊我以为那只是我怕耶，原来大家都挺怕的呀。
3: 嗯，
2: 你知道人家怎么形容的吗？他说他比怕鬼都怕。
3: 啊？
2: 蛇排第一，鬼排第二。他说你看我对蛇有多害怕，你看这话说的。
3: 哎呦，
2: 有这么害怕呀？哎，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啊，就你们都这么怕蛇，那么那个关于蛇的那些电影你们会看吗？例如什么《狂蟒之灾》呀，很经典的。
3: 还有那个青蛇啊。
2: 那是另一回事，那是另一回事。就我讲的这种，就是
3: 恐怖故事类似这种惊悚悬疑的
2: 啊，对对对，这种就是我怕，但是和蛇有关的这一类的，我都去看了耶。直到后来我发现有一些就是电脑特技的那些太假了的，我就看不下去了。朋友们，你们是怎样的呀？好，再来看到，你好，这个叫什么？他说那个马路放大镜给他说了一下，哎，他说那你说蛇，我跟你讲一个。后来他们就讲到那个蟒山烙铁头，你知道这个吗？这蛇的一种。就是特别毒，
3: 不知道哎。
2: 我当时还特意看过这个的专题片，我跟你说，当时那个就是很多蛇的我都看过啊。然后叶先生说，我喜欢看那个就是那个蛇萌和蜜罐吃辣条的那个视频，你看过没有？就是蛇和他们在打架，结果最后蛇被他们给吃掉了，他就这个意思。所以他说两个动物在吃辣条的这个意思。
3: 哎，不是有一些地方管那个蛇也叫辣条子吗？
2: 不是因为吃的这个原因吗？
3: 我不知道哎，我之前看有一些评论说什么辣条子之类的，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说就是蛇啊。
2: 朋友们，我跟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画面哈，和蛇有关的啊。你们在吃饭我不管的啊。当时是这样的，就是两条蛇狭路相逢勇者胜。因为当时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蛇和蛇都是同类啊，他们不会打架的，他们只会一起吃别人。但其实蛇它

0: 各种品种嘛，
1: 嗯，
0: 大蛇吃小蛇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两条蛇就这么碰的了，他们就开始打架，
1: 嗯，
0: 眼看着我看了那个大蛇就吃那个小蛇，你知道吗？
1: 嗯嗯，
0: 蛇吃蛇是它这样的，就是这个蛇张开嘴，从它的头开始往下吞，吞啊吞，吞啊吞，哇！我当时看的我都说不清是愤怒还是难过，我就觉得天哪！第一，我想不明白蛇怎么会吃蛇；第二，我觉得那个小蛇好可怜。紧接着，
1: 强食吗？
0: 紧接着，当那条大蛇把这个蛇都吞了三分之一进去的时候。那条小蛇居然还没死呢，突然一下发力，甩甩甩甩甩，把那个大蛇甩出去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赶紧跑了，大蛇都懵了，你知道吗？当时我看了这一幕，嗯，
1: 轻敌了是吧？
0: 这，嗯，怎么还有这样一幕呢？这样也可以吗？我当时就觉得好神奇哦。
1: 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能就是说身形大的绝对会占赢的优势，对不对？
0: 就是没。

0: 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贤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蔻驰的包。那么这次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蔻驰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4: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啊！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这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啊，都是咱们主播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啊。那同时呢，这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聊到的话题就是聊一聊你最喜欢或者害怕的一种动物。
1: 但是我觉得每个地方它动物也和它自己的地方特色有点相关。就有些人说，可能说，哎呀，这个地方呢什么什么动物怎么长得跟我们这个地方就不一样呢？是吃什么长大的呢？怎么长得这么壮啊？之类的。
2: 就看着特别大或特别小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出去

0: 走一走转一转，确实可以丰富我们很多的不一样的见闻，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包括刚才我不是说想看彩虹这个事儿吗？
1: 对对对，
0: 我们去到贵州就可以看到了呢。
1: 啊，贵州就能看到彩虹？哦，它有大
0: 瀑
1: 布，
0: 所以水雾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有这种效果出现的。
1: 对，尤其像麒麟这种，就是一个洒水车它都有可能看到彩虹，那在瀑布呢，我跟你说坐收彩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边的天气应该会挺好的吧。
1: 嗯，
0: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抓住这个暑期的福利哈，
1: 嗯，
0: 就是这个小尾巴，就一定要和我们去到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的这个路线上，因为它首先呢是一个每天都发团的一个精品小团，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错过了这个报名的时间，或者是哪一个十天跟我的日期撞上了，我不能出去玩。
1: 对，
0: 因为它是天天可以发团的，所以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然后早上呢，你说，哎呀，我就想睡美容觉啊。啊，你也不用担心，
1: 嗯，
0: 因为他早上九点钟出发的，
1: 是的，
0: 跟你也没有任何的冲突，
1: 没错，
0: 想睡就睡，好吧。然后关键是它是一个纯玩团，全程零购物，如果有任何违规的话呢，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你就玩的安心和玩的放心。然后我们到了这个景点的时候呢，王牌景点你都不会错过，像我刚才说的，可以在这个大瀑布旁边看到水雾出现的时候，可能会有种彩虹出现，然后你来一个 vlog，或者是再来一个那个什么动图拍摄，多漂亮，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还有荔波小溪孔啊，西江的仙湖苗寨啊，这些王牌景点都可以看到，包括我们的一些地道特色美食，什么瀑布宴，我一直都好奇，是不是真的是我们说的在瀑布下面吃？
1: 那，我想的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啊。
0: 但是瀑布宴的话，大家也要注意这个环境卫生啊。无论是说它是不是我们说的这种在瀑布旁边吃东西，
1: 嗯，
0: 还是说我们在这些景点里面就是带了一些小零食吃的时候呢，
1: 对对对对，
0: 也要注意这个环境保护。
1: 是，你要保护好瀑布，别把它弄脏了。你要瀑布保护好你，水别溅到你的饭里。
0: 其他的一些环境啊，大家还是要爱护的。就哪怕自己带了零食吃的话呢，也要就是带一个袋子把它装起来，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包括住宿的时候呢，有一晚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西江的特色的苗寨万家灯火到底什么样子，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依旧可以来拨打电话来报名，182-7954-7981，182-7954-7981，因为我们现在依旧是有两人同行丽姐100的这样一个听友的专属福利。
1: 是的，
0: 21-31就是本月的这个日期出发的话呢，就是成人仅需3080元，9月1号到25号出发的话呢，成人是2980元。大家对于这个优惠政策有什么想要咨询的话呢，除了打电话之外，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两个字贵州，也可以扫码进去了解更多详情。
1: 嗯，是的。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我发现今天呢，怎么突然变成了这个蛇的专场呢？
0: 怎么的都要讨伐一下呢？
1: 对，这个期待祥云说蛇，然后驾驶的说，我有一个朋友怕蛇啊，怕到游戏里的蛇他都不敢，就导致他有一个非常喜欢的游戏到现在都不敢玩。是个什么游戏里面蛇这么逼真？不会是贪吃蛇吧？那很多人说贪吃蛇还是蛮可爱的哈。
0: 那如果看了新白娘传奇的时候，你们还会害怕吗？
1: 嗯，
0: 看到白娘子的时候会害怕吗？
1: 嗯，可能因为太美了吧，就是美女蛇可能另当别论吧。好，其实我突然觉得，哎呀，早知道是这种留言，我应该把它换成聊一聊你最害怕的动物是蛇吗？
0: 嗯，
1: 然后大家就全部回是，就一条龙给我接下来了。
0: 然后你就直接说好了，今天大家的互动什么都没有。都是。
1: 好朋友们啊，那今天咱们的话题是聊一聊你最喜欢或者害怕的一种动物，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抚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抚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5: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啊，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那么一开始咱们对今天的这个晚间啊，这个天气还缺乏预判啊，一开始觉得啊，这咱们今天呢也只是乌云密布啊，这个降雨应该没那么着急吧啊，那些没想到啊，这一下啊，这个天气出现变化，周五晚高峰叠加突然的降雨啊，这一方面啊，这咱们又是这个暑期假期的这个出行模式要逐步向开学切换，另一方面啊，这个咱们的这个连续晴好天气，大家又突然间遭遇到降雨的影响，这一下措手不及啊，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再加上今天恰好是周五的晚高峰，今天的出行流量可能是近一段时间大家遭遇到啊，这最突出、最显著、最所以这这个没法提防的啊。所以现在东一环、西一环、南一环都出现了很长距离车多，包括沿江快速路，所以现在包括东一环红都高架的话，基本上从阳明东路上空到九州高架长距离车多，西环丰盛快速路从皇家湖立交十里甲一直到这个前湖互通啊，这边的流量呢也是十分的集中，包括现在丰盛快速路从南山大道到前湖互通，包括现在前湖大道整条沿线一直到上朝阳大桥全线排队啊，车多紧张的情况非常显著。而且今天连桃心大道快速路也跟着凑热闹，由南向北桃心大道小南向湖回南昌回朝阳的方向大举排队大家今天的话，因为沿江南大道之前也有车多，所以在推荐路线上小雷今天还真不能费此几笔以前的这个有备用方案有两样选择结果两个今天这个B 方案似乎呢也不好推荐了，所以说金沙二路金沙大道适合做这个传统路段更适合大家这个做一个及时的回归那么今天来看的话，可能得多走一些普通地面干道来规避开快速路的车多堵情。当然今天作为这个下雨天同时商圈周边呢又非常热闹因为是咱们暑假很有可能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所以现在红谷滩的核心商圈这个无论是这 T16 还是咱们的万象天地万象城呢这边周边的这个出行路段世贸路红谷大道丰和大道庐山南大道湘江大道现在这个周边路口都出现了非常热闹的一个出行景象大家呢要做好提前的注意防范，包括其他的这个这个各个区域的一些咱们的主打商圈不论是在咱们的靠近到大悦城这边还是靠近到王府井这边这个万象汇这边那是车流呢也有一定的增加。如果大家发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九宫山大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是长达320米，还有赣州的赣南高架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836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道灯。

0: 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回虫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虫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里面的各种产品呢，都是咱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1: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
4: 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
6: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的话题啊，其实原本是和蛇未必有关系的，但是啊，大家愣是把它变成了这个样子了。这个你看得懂吗？这个三明治他留言说，他说我最害怕的动物肯定是擦巴子，他讲的是一句南昌话，你知道擦巴子是什么吗？就是你最喜欢的蟑螂。
7: 谁最喜欢这个了？
2: 你叫他什么什么双马尾是吧？
7: 对呀、啊，
2: 好的。
7: 这样说起来是不是会偏可爱一些？
2: 这个最爱1054他留言说，他说日常可以看到的动物害怕的倒是没有，最喜欢的就是属于犬类，尤其是大型犬类。哇、哦，你喜欢大型犬类啊？
7: 大型犬类的话呢，它其实有一些就是养的要求的，包括就是那种
2: 走在外面就是是不是还把嘴给它套着是吧？
7: 不是，就是有一些大型犬是禁养的、因为有一些犬它的性格非常的暴躁、所以有一些犬是不适合在城市里面养的。但是大型犬的话也不是所有的犬哈都是那种性格暴躁类型的。
2: 对对对 对, 对，
7: 比如说像导盲犬这种类型的呀，
2: 是是，
7: 他们就是比较温和一些的。所以大家在养狗狗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些要求和须知。
2: 没错，是的啊，就是不能说你看着开心，也得看别人是一个什么反应哈。
7: 其实无论大狗小狗，就是尽量大家还是做到遛狗的时候牵狗绳嘛，
2: 不管大狗小狗，只要是好狗就行，
7: 就是要牵狗绳，
2: 牵狗绳，
7: 牵
2: 狗绳啊。
7: 对，
2: 这个碎碎念留言说最喜欢是小狗啊，下班的时候呢开门看着它摇着尾巴扑过来，感觉上班的疲惫都瞬间没有了。这感觉不错啊。这个老周说最害怕蛇，哎呀，就是咱们怕蛇一族的啊。他说最害怕蛇，小时候在菜地里见过一次，以后啊走到草丛边心里都会发怵。
7: 那就是应激反应了嘛、PTSD 了嘛。
2: 对对对，这个特别能够理解。这个日常留言说比较喜欢猫咪，安安静静窝在你旁边，不用多说话，就觉得心里很踏实，挺好。
7: 就小猫咪喜欢的人就是那种有点小傲娇的感觉，因为猫咪本身就是那一种好高傲好高冷的感觉，不是好高傲，反正有的时候有那种气质跟范儿在那个地方。
2: 是，
7: 所以我觉得养小猫咪的人的那个性格也不是说就是很高傲那种感觉，反正我就觉得养小猫咪也蛮可爱的那个脾气性格
2: 啊。我说小猫咪挺高的，
7: 不是、
2: 你讲的是小养小猫咪那个人啊？
7: 养小猫咪的那个人的性格，就是我感觉好像也会有一点点，不说捉摸不透吧、反正就是那个性格也会有一种相信那种感觉。
2: 想象的就是，一个比较高冷的女士手里抱着一只猫，那种感觉啊。看到这位叫小强的朋友，我以为他怕蟑螂呢，那叫小强。他害怕的是马蜂。以前上山的时候被蛰过，后来呢，在路边看到马蜂窝都会绕路走。马蜂啊，再看到小溪说最喜欢家里的老母鸡，小时候跟着外婆喂鸡是我童年最快乐的回忆。我以为你是说就是每天给你下个蛋补充营养的，我以为你想的是这个呢。
7: 哎，说到这个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2: 怎么的？
7: 我那天在那个平台上刷到有一个人本来是养那种宠物猪。
2: 宠物猪？
7: 但按来说那个宠物猪是长不到特别大的。
2: 对。
7: 可是他那个宠物猪呢可能就是被骗了吧，他就养的特别大。
2: 这个就长成一个正常猪那么大。
7: 对，正常猪。但是他那个猪呢又到了一定年纪。然后又有。就是他已经养不了了。而且是在城市里面养。
2: 对对对对。
7: 你想想看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在楼房里面养这么大的猪。哎，
2: 对对对。
7: 然后他想把它送到就是比较适合的地方，看有没有其他人可以去接手，就在平台上求助。
2: 对。
7: 他首先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2: 对，
7: 就即使说这个猪可能是经过一些事情就不小心落下一些残疾，但是他没有放弃他，
2: 哦，
7: 也没有把他变成餐桌上的食物，就还是一直好好的对待他。
2: 但问题是
7: 首先他很善良，但其次就是确实是很难接手的，
2: 对对对，
7: 要不然就把他送到一些就是乡下的那种
2: 问题是不管谁接手人家也只能把他变食物啊，还能把他变宠物啊，
7: 就是很难呐，啊，因为你养过他，所以
2: 你
7: 就很难把他变成食物啊。
2: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
7: 他说因为现在没有那种说是他如果没有就是到严重到那种需要安乐死的情况的话呢，很多地方也不会允许这样子，对不对？
2: 对对对，
7: 就除非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他可能才会选择这样的东西去选择。哎，但我只能说所以大家在养宠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2: 嗯，
7: 不能觉得说大家在挑选宠物的时候一定要认这正牌的，就像养宠物这件事情一样，
2: 你不要就被上当受骗了，你知道
7: 吗？对，你一定要去选那种比较正牌就养真正的那小宠物的地方去买，别到时候买了一个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就是养下去的这种小宠物。
2: 没错，说实话就是我特别的同情他，然后为这个宠物猪也感觉到心里有点心酸，但是我听到这个事为啥还是有点搞笑呢？
7: 不搞笑了，
2: 就是大家在选宠物的时候真的一定要注意，
7: 一定要注意，对对对对对对
2: 对，是的。好，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明后两天是周末啊，希望大家过得开心，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
7: 拜拜。
2: 嗯，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红谷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庐山南大道的丰河中大道口，由北往南方向，还有沿江快速路的红谷隧道路段，由北往南方向，以及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由西往东方向，桃花路的红城路口，由北往南方向，青山路的阳明路口，由北往南方向，上海路的北京东路口，由南往北方向，还有青山湖大道的北京东路口，由南往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袋。

0: 格，还送焖烧贝。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0: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0: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3: 家宴小区，来一罐
0: 通宵熬夜，来一罐。
3: 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0: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受到台风沙达尔的影响，28号到30号，赣西北、赣北南部至赣南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上饶、鹰潭、抚州、吉安、萍乡、宜春、新余、九江、赣州等地加强城市洪水积涝、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防御。注意防范大风给农业生产交

0: 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咱们所有的好物呢，全部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长征路新城大道附近南往东方向，象山北路从距105到象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丰河南大道从升米大桥到林口路南往北方向，还有南昌大桥东往西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

0: 一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那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20: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给大家。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

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

0: 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谢谢我们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最近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八一大桥西往东车多，西一环北往南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全。

0: 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

0: 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主播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胈，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胈，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6: 快试试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胶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闷烧杯。
5: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6: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见享健康美味，
5: 那太省事了。
6: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5: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10块呢。
6: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8: 家宴小吃，来一罐
6: 通宵熬夜，来一罐。
8: 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6: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斗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8号到30号，赣西北。

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

按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
3: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

0: 年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主播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接下来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不过呢，最近我们推出了最优惠套装，总之现在下手呢是最最划算的，质保期是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就是你的爱车跑多少公里，然后应该买多少瓶多少套，我们在这个页面上都有详情介绍。现在购买的话，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8号到30号，赣西北、赣北南部至赣南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上饶、鹰潭、抚州、吉安、萍乡、宜春、新余、九江、赣州等地加强城市暴雨积涝、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防御。注意防范大风给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文旅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晚上抚州、鹰潭两市和赣州市北部、吉安市东部以及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局部地区大雨。明天吉安、萍乡、宜春、九江、新余五市和赣州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三级转四到五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八级左右。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九江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景德镇阵雨27到35度；宜春中雨转暴雨，26到30度；萍乡阵雨转暴雨，26到31度；新余中雨转暴雨，25到28度；吉安大雨转暴雨，25到32度；上饶阵雨26到33度；鹰潭小雨转阵雨26到32度；抚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各位想要抓住夏天的尾巴，然后做一趟清爽之旅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一趟去贵州看一看，感受一下贵州的凉爽。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精品小团每天发团，抓住暑假的尾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这一趟呢，我们是零购物啊，是纯玩团。如果有任何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让你玩得安心也玩得放心。而且整个行程都非常的轻松愉快，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带你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包括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的也相当不错，3个晚上是4钻酒店，还有一个晚上是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属于听友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8月21号到31号出发，成人仅需3080元。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2980元。刚刚说了，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啊，只要2980元，3000都不到。另外，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而且儿童价格会更加优惠。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找旅游顾问熊老师。

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

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早间的6:4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江西省气象台在2026年的8月29号的早间5:49变更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的6小时内，吉安、萍乡、赣州三市和抚州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将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等相关的次生灾害，暴雨来时警惕相关的灾害形成。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1: 抓住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不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早间的7:01，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市区方面，目前南昌市区内的各主要的交通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重点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高速路况的通行方面 ，G72 的全南高速吉连段受暴雨天气影响，永阳收费站入口进行临时管控；还有 G45 大广高速的昌泰段受暴雨天气影响，吉安县太和西收费站入口目前也进行临时管控，以及G70的福银高速昌九段工庄596公里处南昌北枢纽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目前来进行缓行。G60的沪昆高速黎温段工庄509公里处上饶东站至上饶东枢纽区间往上海方向，此前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现场第三、第四车道缓行。那么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再次提醒各位，受暴雨天气的相关影响，我们的路面可能会出现相关的湿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早间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关氏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见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118元
4: 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表情，重点来关注一下台风天气的相关影响。受台风沙威尔残余云系的持续影响，今天我省的大部分仍被阴雨天气覆盖，部分地区雨势比较明显，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湖水面及山区阵风可达到6到7级。全省的气温区间在24到32摄氏度，体感较为闷热。我们再来分区域具体来看，今天呢，赣北北部南昌雷阵雨转中雨，气温26到31度；九江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0度；上饶今天阵雨转中雨，气温25到31度；景德镇小雨转中雨，气温25到30度；鹰潭阵雨，气温26到31度；赣中地区宜春今天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0度；萍乡中到大雨，气温24到30度；兴余阵雨转中雨，今天气温25到31度；抚州大到暴雨，气温26到31度；吉安今天中雨，气温25到31度；赣南地区赣州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度。明天的话，台风对我省的影响将会进一步的减弱，全省的雨势整体将收窄，以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在西部的局部地区还会出现中到大

0: 雨，风力逐渐回落，气温小幅回升，最低气温24到26度区间，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同样，最后也要提醒各位，近期我省的降雨比较集中，持续时间较长，山区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出行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在驾车途经山区路段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的同时，也要了解身体方面的相关变化。在大热天气，人特别容易犯懒，但是孕妈们还得适当的多动动，一定要挑一个早晚凉快的时候，可以出去散散步，做做孕妇的瑜伽，出一点微汗就行。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各位，运动能够帮助咱们控制体重，让心情变好，还能够让晚上的睡眠更加的香甜。记住，量力而行，千万不要累着自己。
1: 那盏灯每晚七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九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0: 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周六早间的7: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内的各主要的交通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重点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目前 G45 的大广高速太干段工庄2952公里处万安收费站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此前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和第四车道，现场道路缓行。同样，万安收费站入口往赣州方向目前来进行管控，以及济广高速的瑞寻段工庄1560公里处金刚山隧道入口往广州方向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可通行。还有福音高速的昌九段工庄596公里处南昌北枢纽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缓行。以及 S69 的张集高速工庄28公里处峡江收费站至南安收费站区间，吉安往樟树方向目前占用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三车道缓慢通行。
1: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2: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2: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清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5: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拐点站在 AI 颠覆世界的前夜。这是一本人工智能时代的生存手册，助你理解 AI、 适应 AI、 驾驭 AI。 站在 AI 即将颠覆世界前夜的那个拐点上，你应该怎么办？ AI 正在以超越我们想象的速度迭代，面对这个局面，教育应该怎么办？公司应该怎么办？人应该怎么办？这本书会为你拆解 ChatGPT 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的 AI 到底有什么底层运作逻辑，它的能力边界在哪儿？哪些是 AI 做得比你好的？哪些是人类不会被 AI 取代的？它还为你解读了当今最厉害的几个头脑对 AI 的理解，以及

一些帮助你变 AI 为助手的实操经验。作者认为 AI 并不会像科幻电影当中将会成为超越人类然后反统治人类的存在，它始终是一种由逻辑算法出发架构搭建起来的模型，它的成长也是要基于人类的语言和干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而我们要做一个对新科技新思想时刻保持兴趣的人，对于 AI 技术的新发展时刻保持关注度，当然并不是时刻的担心自己会被替代，而是拿起主人的姿态清醒地认识它，驾驭它。你要比 AI 凶，使用 AI 以你为主。

早间的7:3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哪一款好物。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是一双真正的经典风神，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耐克经典的阿甘鞋，男女同款，足足有11种配色可以选择。如果是懂鞋的朋友呢，就不用再多多介绍，因为这双鞋可是耐克的爆款，不管是运动穿搭还是日常的休闲都非常的百搭。今天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五折限时活动，日常售价要598元的耐克的经典的阿甘鞋，今天只要299元就能够拿下，相当于是对半砍的优惠力度。正品的耐克阿甘鞋200多直接带回家，活动时间有限，所以说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1054，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很多朋友比较好奇的是，这双鞋到底好在哪儿？为什么这么多年它一直爆火？首先的话，颜值这一块是经典复古的阿甘的版型，流畅的鞋身线条，而且是简约又高级，男女同款，颜色干净耐看，情侣穿、学生穿、上班族穿都非常合适，真正的百搭不挑人，不挑穿搭，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穿。还有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上脚的舒适度，它的脚感软弹细腻，上脚轻盈无负担，鞋口还做了加厚软质的填充包裹的设计，贴合脚踝不磨脚，宽脚胖脚的朋友们穿也不会挤脚压脚，包容性非常强。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日常售价之前是598元，今天只要299元就可以拿下，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商城来进行购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来直接下单。而且我们的商城首页呢还有非常多的大牌五折的专区，有非常多的好物，同样也享受五折特惠，月活动啊，朝啊这个趁活动力度比较大的时候抓紧时间来购买，回复关键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来挑选你的这个心仪好物了。

0: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1: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0: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0: 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格力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有博主说，含有 SLS 成分的牙膏不能买，这个成分是导致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评论还有网友说，用含有这种成分的牙膏会疯狂掉皮，甚至会牙龈出血，这么可怕，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SLS 会增加口腔黏膜通透性，并破坏表面上上皮的完整性，从而可能导致黏膜脱落。不过这种过程通常是短暂且可逆，并且也绝不是什么口腔癌或者其他病理性的改变。关于口腔溃疡，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精确的唯一的发病原因，而 SLS 和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关系，目前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有所差异，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就是引起或者加重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对大多数的健康人群，如果口腔本身没有频繁出现溃疡或者不适的病史，含 SLS 的牙膏通常是安全有效的。对于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或者口腔敏感者，鉴于 SLS 可能会增加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概率，或者会让口腔溃疡疼痛症状更为显著，会愈合更慢，可以尝试寻找含有其他温和表面活性剂的产品，他们在提供清洁感的同时，对口腔黏膜可能更加友好。不管选择哪种牙膏，请务必确认其含有足够的氟化物，因为氟化物是目前我们知道预防蛀牙最成功的牙膏成分之一。
5: 江西很牛吗？
6: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7: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6: 南有客家之乡，
7: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6: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8: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被唐宋八大家总把曾巩当小透明，其实这位江西南风大佬是妥妥的北宋文坛隐藏顶流，实力被严重低估。和李白苏轼的风流出圈不同，曾巩走的是老实人逆袭路线，别人少年成名，他读书大器晚成，科考屡屡落榜，却从不摆烂，埋头苦读，深耕文笔。最炸裂的江西学霸名场面来了，曾巩带弟弟妹夫组团赶考，一门六人同榜考中进士，直接刷新北宋科举记录，让全国见识了江西读书人的恐怖实力。
9: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早间7:50，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在这个时间点为大家带来的好物。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是我们的耐克系列的真正的经典风神，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这一双耐克的经典阿甘鞋，男女同款，足足有11种配色可以选择。如果是懂鞋的朋友呢，就不用我再多做介绍，因为这双鞋可是耐克的爆款，不管是运动穿搭还是日常休闲都非常百搭。今天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五折限时活动，日常售价要598元的耐克经典的阿甘鞋，今天活动仅限价格只要299元就能够拿下，相当于是对一半砍的优惠力度，正品耐克阿甘鞋200多直接带回家。活动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发送关键词1054，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这双鞋作为耐克的经典的这个鞋型，它的流畅的鞋身线条，简约又高。

高级，而且男女同款，配色干净耐看，不管是情侣穿、学生穿还是上班族穿都非常合适，真正的百搭不挑人，不挑穿搭也不挑任何的季节。平常买一双这个普通的小牌子的运动鞋可能都要两三百，今天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五折限时活动，日常售价500多的耐克经典阿甘鞋今天200多就能够直接拿下，花平常价格的鞋子入手一线大牌的经典款，而且好看又耐穿，特别合适，经典永不过时，不管是自己穿还是搭配情侣装，或者给家人买了当亲子穿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大家如果喜欢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1054进入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大牌五折限时活动的耐克经典的阿甘鞋型了。

0: 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